0: 溜回来溜，他把那几捞呢，他就满眼看，满眼看，满眼养睡觉了。
1: 几捞嘛，明天他们就来，养眼就个半夜。
0: 明天他的乖宝贝家。
1: 我第一名把他。